朝鲜变得像流浪家门口消失的球场，让你感到些许忧伤。你就像随风飘散的蒲公英，飘过的崇山峻岭还有湖中心。接下来我又会去到哪儿呢？必到或者失去谁呢？还是老到最后我只剩下有自己陪着？每天都问自己，可是你也没有答案，好像是丢了什么又不敢回头查看。曾经的我们到哪里都把手牵着，可是如今

0: 他李婶，你愁啥呢？
1: 看了半天也不懂呀。
0: 王叔，听得这么认真？
2: 可不，这可是在家乡的记忆啊。
3: 记录这座城的黄昏，倾听他的故事，每周一周五不见不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城。

0: 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9度，西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1%。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9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0: 泉边也许还留着咖啡的余香。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00。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爱意满满的一天，从 YNO 微动开始。犀牛电台。

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带着偶像剧时代独有的少年氛围感，声线温润细腻，情歌带着淡淡怅然忧伤，这一首来自于唐禹哲的《最爱还是你》，也是温柔懒倦诉说着心底未曾改变的偏爱，也是很多听众对他音乐的初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切割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人生中，你在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犀牛电台，做自己。

0: 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0: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独立音乐时间，
2: 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了。

全生活全知道，身体疲惫的时候呢，不要一味的硬撑，过度透支会降低专注力，短暂闭眼休息，起身走动几分钟都可以缓解倦怠。劳逸结合不是偷懒，是维持高效状态的小办法，懂得适时停下，才能保持更好的精神状态。

全生活全知道，做居家收纳不要先买一大堆收纳盒，优先筛选清理闲置物品，东西变少之后收纳压力自然下降。那常用的物品呢，固定位置存放，用完归位，简单的习惯呢，就能够长久保持居家整洁。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在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2: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3: 去你想去的地方，
12: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4: 这里是独立

全生活全知道，买水果不必只看外表完美光亮，部分过于鲜亮的果品可能经过多加工处理，那优先选择成熟度适中气味自然的水果，按需购买，少量多次，避免存放太久腐烂浪费了。

0: 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上午好，欢迎回来，现在时间来到了10:32了，咱们来继续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呢是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9度，现在的气温是27度，空气质量36，属于优的状态。明天呢是9月1号星期二，那明天的天气呢是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9度，和今天是一样的。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呢，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呀。最近呢预计都没有雨，想洗车的可以去洗了。

小问，听音乐做自己，奇牛电台，这里是奇牛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奇牛。

全生活全知道，与人交流多描述事实，少下主观评判。很多矛盾呢来源于过早的定性，客观的说出看到的情况，再表达自身感受，沟通氛围会缓和很多，也更容易达成互相理解。

全生活全之道，换季收衣服一定要确认衣服完全晒干，潮气封进柜子很容易滋生霉菌，产生异味。叠放前简单的除尘，放入通风的橱柜，那隔段时间拿出来再通风晾晒，会延长衣物的使用寿命。

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8月31号农历7月19星期一，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时间来到了10点56分了，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那我们下期再见了。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4.75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超4万亿元。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6.4%，高于东部地区12.4%的增速。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8月30日在贵州贵阳闭幕。本届数博会展出1100余项新产品、新技术，发布87项创新成果。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新版纺织品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发布，明确电商平台上销售的纺织品，网页上要提供产品的纤维成分和含量。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
1: 娱乐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浩令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4: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意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0: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9度，西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1%。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9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

0: 他李婶，你愁啥呢？
1: 看了半天也不懂呀。
0: 王叔，听得这么认真？
2: 可不，这可是在家乡的记忆啊。
3: 记录这座城的黄昏，倾听他的故事，每周一周五不见不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城。
4: 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5: 心流电台，音乐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

0: 吃点什么好呢？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事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今天我们来说说大名鼎鼎的东北二王。东北二王顾名思义都是东北人，分别叫王宗芳和王宗伟，他们是兄弟两人。从1983年的2月12号东北二王在沈阳犯下第一起命案，到当年9月18号被警方击毙的这七个月之间，二王凭借枪支和手榴弹造成公安执法人员和无辜百姓伤亡18人，九死九伤，更是流窜了大半个中国，并且连续五次逃脱警察追捕。这起案子由于当时其造成的人员伤亡之多，损失之大，动用的警力之多，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上引起了众多议论，以至于谣言猜测满天飞，把东北二王说得神乎其神。有人说东北二王当中的弟弟王宗伟是个神枪手，是沈阳部队的试枪员。什么是试枪员啊？就是兵工厂生产出的枪械送到这些人手中让他们验枪，如果试枪员打靶失准了，就说明枪械不合格，由此可见其枪法之绝。而哥哥王宗芳据说也是部队的神兵，体型高大威猛，善于搏击，非常的厉害。传说曾经某一天，王宗芳与副团长的夫人偷情，被中校发现，结果被关禁闭，严加拷打，这不由得让他腾起了杀心，于是就和弟弟王宗伟商量一番，偷出了枪支，将副团长给斩落马下。随后两人携带两支 AK 机枪、两支54手枪，还有手雷弹药若干，开始亡命天涯。这一路上两人杀人越货，武警公安轮番堵截，与闹事枪战，二人弹无虚发，枪枪毙命，部队与群众损失重大。甚至还有人说二王是因为生活所迫第一次作案，后来专杀公安，不害百姓，他们仗义疏财，替天行道，等等等等的说法。这也是导致当时国内很多地方的警察都不敢穿警服，只能便装出门的原因。在1983年的七八个月内，二王一路从沈阳杀过河北，穿过北京，越过河南，深入安徽，随后又潜入江西，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简直是杀出个黎明。而且这个杀人的数字也是五花八门，说百八十的有，三四百的有，一两千的也有。说后来这两人落魄到江西

的某个山区被人们发现，武警、公安、解放军出动了数万人围剿，竟然被两人手中的两只 AK 压得无法前进，最终不得已用重武器轮番的地毯式轰炸了12个小时，才有大胆的武警带着警犬上山拉出了两人已经糊掉的尸首。当然了，我们刚刚在上面眉飞色舞的说的这些神奇的故事都只是传言而已。至于二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是怎么犯案的，又是怎么被抓住的，到底有没有惊动这上万的警力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其实二王在1983年2月12号之前都只是微不足道的小毛贼而已。二王出生在沈阳的一个普通教师家庭，父亲王嘉林和母亲王春芳都是中学教师。王嘉林一共生了四个孩子，王宗芳和王宗伟分别是老二和老三。他们都出生在60年代，童年和少年正好遇到史无前例的文革，这对他们后来的人生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沈阳在文革期间频繁的打砸抢和武斗，连他们居住的东北机器制造厂的宿舍也打得不可开交。二王的父亲王嘉林回忆，在文革时保皇派和辽沈派就在这个宿舍大院里武斗，动刀动枪，甚至还埋地雷。显然当时的社会已经乱套了，公检法被砸烂，很多流氓在社会上横行霸道，普通的学生也被他们骚扰，被抢劫殴打之类的。于是有一些学生为了不被欺负，就组成了一个个的团体，团体之间也经常斗殴，慢慢的就出现了很多坏小子。这些坏小子里的一部分长大成人以后就成为了罪犯，甚至是杀人犯。二王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逐步变坏的。二王家里兄弟姐妹四个都是姥姥带大的，由于孩子多，老人宠溺，没有严格管教，二王里的哥哥王宗芳又瘦又小，身高只有1米65，所以经常的在外面就被人欺负。而身高1米85的弟弟就经常为哥哥撑腰，跟别人打架，甚至动刀子。慢慢的，兄弟二人王宗芳和王宗伟就越变越坏。在这期间事情发生了，教导员刘福山对小个子搜身时摸到裤兜，突然脸色大变，似乎摸到了什么东西。的确他摸到的是一把上了膛的54式手枪。与此同时，小个子突然大叫了一声，这也许是他们约定的暗号。在外屋一直和周化民狡辩的大个子听到这声叫喊以后，立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突然从腰间拔出了一把54式手枪，对准其他人连续射击。毫无防备的周化民政委首先被打倒，刚刚打完电话进屋的李作周也中枪倒地，站在门口的助理员扈文成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紧接着就身中数枪。此时大个子也打光了子弹，连忙再更换54手枪的弹药。里屋的刘教导员是个老军人，对枪声非常熟悉，他立即喊道，不好，坏人有枪。说着他一个箭步窜到房门旁边，操起了一人高的挂点滴的铁架子隐蔽起来。另一边的孙大夫也急忙抓起电话向保卫部门报告情况。吴永春和汽车司机毕建兵也仍然在按住小个子不让他动弹。几秒钟之后，换好子弹的大个子冲进里屋，首先向打电话的孙医生射击，子弹直接穿透了孙医生的头颅，

电话从他手中落下来。隐蔽在房门后的刘教导员目睹战友被歹徒杀死，怒不可遏，向眼前的大个子直接砸过去。大个子虽然块头大，但动作也非常灵活，他向后迅速退了几步，一枪打中了刘教导员要害。与此同时，刚刚参军入伍的汽车司机毕继兵举起旁边的椅子准备向大个子砸去，但大个子反应更快，立即向他开了一枪。毕继兵中枪之后靠着墙壁慢慢滑了下去。大个子怕他没死，又对准他连续补了几枪。此时在屋里仅仅剩下吴永春还死死地抓着小个子，大个子冲上来直接就要开枪，但聪明的吴永春立即跟小政府也立即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委员会，大约有200名专家都参与其中，并先后提交了数十卷的报告。然而这些资料多年来一直被束之高阁，没有人知道其中到底揭示了什么。在这儿我们不难发现，既然被认定是一起躲避气球而发生的意外，那为什么还要动用如此大的人力来调查呢？很多人都在疑问。一个驾驶宇宙飞船遨游太空的英雄，居然死于一次普通的飞行训练，这确实是许多人，尤其是加加林的崇拜者所无法接受的。于是一时间，有关这位航天英雄死因的猜测层出不穷，谣言四起。有人猜测加加林是遭到了勃列日涅夫的嫉妒，所以命令克格勃一手策划了这起空难。因为在某些人眼里，当时苏联的一些名人只要是非正常死亡都是拜克格勃所赐，克格勃俨然就成为了苏联的东厂。还有人认为是飞行教官谢辽金在飞机上突发心脏病导致飞机失控最终坠毁，但是这些说法几乎都是漏洞百出，并不能够让人们信服。直到1979年，传奇式的盲人预言家万加季米特洛娃说，加加林其实并没有死，而是被外星人劫持走了。并且与此同时，还有许多位目击者能够给这种说法提供有力证据。其他的一些疑点似乎也能够证实这个说法。季米特洛娃的这番话语出惊人，身为能够和爱德加·凯西平起平坐的预言家，季米特洛娃的说法受到了人们的重视，也由此成为了人们揭开苏联飞碟事件内幕热潮的开端。其实早在1968年之前，在40年代苏联就发生过一系列的著名的飞碟事件，但由于当时正处于二战时期，飞碟事件都被苏联军方认为是西方敌对势力派来的飞机，于是空军司令日加列夫就会下令击落这些胆大包天侵入领空的家伙。那么下面咱们就来看看发生在号称苏联51区的这一系列的著名飞碟事件，以及从它牵扯出来的一处苏联的秘密基地。卡普斯京亚尔巨型飞碟坠毁事件发生在1948年，至今仍然是前苏联时代的一个不解之谜。有人说飞碟坠毁后，前苏联对它展开了大量研究，甚至说这是苏联赢得冷战时

空间军备竞赛的主要原因。我们先来看看这起事件的发生地点，卡普斯京亚尔。这是一处绝密的军事基地，位于前斯大林格勒东南100公里。它是当年斯大林亲自下令成立的，是前苏联建成最早也是规模最大的军事设施，在冷战期间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这起飞碟事件其实并不复杂。1948年6月19号傍晚，卡普斯京亚尔的空中管制员在雷达上发现了异常物体。与此同时，在距离基地10公里的位置，一位执勤的飞行员在飞机正前方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银色雪茄状飞行器，并且这一架飞行器还冲他发出了非常强烈的光芒。这名飞行员立即用无线电报告，说自己遭遇了不明的飞行物体，并且自己的眼睛被强光晃得什么都看不见了。于是当时的苏联空军司令日加列夫下令攻击这个飞行器，并且最终将目标击落。与很多其他国家一样，对于这起飞碟事件，军方没有发表任何观点。而且由于是在冷战时期，当时军方更倾向于它可能是西方敌对势力所派来的飞行器。再加上卡普斯京亚尔是个高度敏感机密的导弹实验基地，所以对于来到这里的不速之客，击落是必然的。事后在证实了这架飞行器确实是一架太空不明飞行器之后，苏联军方就把它秘密地运往卡普斯京亚尔地下的日库尔秘密基地。于是俄罗斯的绝密飞碟计划启动了。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卡普斯京亚尔建成到现在，这个基地一直处于保密状态。据说苏联最顶尖的研究人员、科学家和军事专家都会被派到这里研发高度机密的冷战技术和武器。有研究者认为，能够成为美国情报机构侦察重点目标的没有几个，而卡普斯京亚尔恰巧就是其中之一。在表面上，这个基地主要负责三项任务：测试地对空导弹，测试地对地弹道导弹，测试空中发射的导弹或是巡航导弹。在它附近的一个小镇日库尔，仅仅是由于军方认为它离基地太近不够安全，当地居民就全部被迁走了。由此可见这个基地的保密程度。许多研究人员认为，卡普斯京亚尔地下的绝密飞碟研究中心后来就是以日库尔镇的名字来命名的。在1948年的飞碟事件发生之后，不明飞行器的残骸立即就被运往了卡普斯京亚尔的地下基地日库尔。按照斯大林的指示，科学家们被召集在日库尔的实验室进行工作，研发这架飞行器的相关技术，希望借此在之后的太空军备竞赛中击败美国。据说早在二战期间，也就是1948年飞碟坠毁事件之前，苏联的军方就曾经命令米格战斗机击落过其他的不明飞行物体，并且把它们运往基地进行研究。在冷战最初阶段，苏联卡普斯京亚尔
这个军事试验基地就一直从事着大量的秘密工作。曾经有一份1951年的资料是这么说的，苏联在过去的18个月里在核武器研发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而他们发射装置的研发速度也比预期提前了整整5年。可惜的是，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美国才了解到了苏联的 UFO 事件，才知道了卡普斯京亚尔基地正在进行的秘密研究实验。那么在得知这个惊人消息之后，美国立刻采取行动，决定要弄清苏联究竟在这几次事件当中得到了什么。在这里我们要提到另一个人，他叫蒂姆·布朗。这个蒂姆·布朗不是那个踢球的蒂姆·布朗，他是一位资深的全球安全分析家，他的特长就是为私人及政府机构解读绝密的卫星照片和间谍照片。在后来的采访中，蒂姆·布朗回忆道，在美国情报机构监视的前苏联设施中，卡普斯京亚尔一直都是重点中的重点。美国研制出的迄今为止最复杂的间谍设备 U2 型高空侦察机，它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拍摄卡普斯京亚尔。借助首次曝光的 U2 侦察机拍下的照片，人们发现前苏联不仅在卡普斯京亚尔测试导弹，还在训练导弹部队。当然这些仅仅都是表面上的情况。根据美国陆军、海军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于1960年12月1号联合发布的简要汇报，卡普斯京亚尔是一个占地36000平方公里的综合军事测试基地，基地中至少拥有4个弹道导弹发射平台、14个发射台、1个精确雷达追踪设备、1公里长的跑道，除此之外还有无数奇怪而无法辨认的区域。显然当年 U2 型侦察机远没有发现这里的全部秘密。那么卡普斯京亚尔所隐藏的真相什么时候才能大白于天下呢？后来俄罗斯飞碟专家阿法洛夫的一份报告向人们揭示了这个秘密基地的冰山一角。报告中是这么说的，在这个位于卡普斯京亚尔地下400米的基地内，一切都井井有条，看上去就像是地下商场，只不过在商场的一个个柜台里，外星技术不断地被分析复原。在这里他们对外星人尸体进行解剖，他们仿制外星设备，巨大的地下停机坪停着毁坏程度不同的各种飞行器，而俄军方要试着复制这些设备。除此之外，在卡普斯京亚尔的地面上还绘制了许多奇怪的巨大的图案。斯大林和科拉洛夫是不是故意这样做，为了吸引飞碟光临呢？有些研究者认为，也许前苏联就是借鉴了古代文明的做法，这种设计的目的也许就是为了吸引天外来客。在1957年10月4号，苏联率先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美国失败了。4年后，苏联又将加加林送入了太空，这是人类宇航员首次环绕地球飞行，于是美国又一次失败了。接连2次的胜利使苏联
在激烈的太空军备竞赛中遥遥领先。俄罗斯主管飞碟事务的总负责人阿古古说，飞碟坠毁的地方至今仍然有放射性物质。一系列的飞碟事件为卡普斯京亚尔带来了一个潘多拉盒子，在使苏联的相关技术飞速提升的同时，也导致了后来发生在俄罗斯领空上的被人们称之为战争的事件。在苏联米格战斗机与飞碟在卡普斯京亚尔上空遭遇的诸多事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要数苏联空军试飞员波波维奇的亲身经历。他曾经亲眼目睹过苏联空军与飞碟之间的战斗。1980年2月，在执行一次绝密的军事飞行任务时，波波维奇在俄罗斯领空看到了好几个不明飞行物。事后他回忆道，当时空中出现了三个亮得吓人的火球，排成三角队形。波波维奇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从自己的飞机前飞过，之后其他苏联的飞机就开始向这三个不明的物体猛烈射击。不过很快，这三个光球就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当中。除此之外，另一位米格战斗机的试飞员米哈伊洛维奇上校也讲述过自己的亲身经历。1967年8月7号晚上6点30分，地面飞行指挥塔接到米哈伊洛维奇上校的报告，说他的米格战斗机马上就要在空中被飞碟劫持了。当时他正在空中完成左转动作，突然发现正上方出现了一个巨大光球，并且这个物体在慢慢变亮。米哈伊洛维奇上校见状就立即操纵飞机迅速避开，不过在飞行过程中，机翼却不幸被那个物体发射的光线扫中，随即飞机开始抖动，然后左右摇摆。不过凭借丰富的飞行经验，米哈伊洛维奇上校最终还是把飞机安全地开回了基地。事后他的机械师米哈伊尔告诉他，整整一个星期，被击中的飞机左翼一直在闪着奇怪的白光。半个多世纪以来，平民和军方接连宣称自己发现了飞碟，大量的相关传闻被政府觉察之后，赫格勃这才开始进行大量的调查。与此同时，安全机构也在草拟一份有关苏联境内飞碟活动的正式报告，被称为赫格勃蓝色档案。这份报告历经了20年的撰写和研究，囊括了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这20年间的各项资料，可以说是第一份最详细的飞碟研究资料。可是至今它一直被秘密地保管封存着。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一些机密的苏联军方文字以及录像资料也渐渐地浮出水面。人们这才了解到，上世纪50-60年代，苏联军方在火箭发射和导弹试射时也曾经历过接连的失败。卡普斯京亚尔基地也曾发生过多起重大的灾难性事故。不过，这些仅仅只是普通事故，还是飞碟的报复性袭击，我们不得而知。据说，由于卡普斯京亚尔和日库尔的秘密工作至今仍在继续，飞碟也还是不断地在基地附近频繁活动。一位研究人员说，凡是坠毁飞碟的残骸就要被运往卡普斯京亚尔
进行研究。

0: 要想等到这些秘密的地下实验室和卡普斯惊讶尔的秘密曝光，恐怕不可能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情。而今天我们杂七杂八的说了这么多，也只是刚刚开始触及这个基地的秘密。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就先到这儿，我是大碗，我们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AI 主播小鹿请大家继续关注明天的节目，再见。

0: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日施行，新版目录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涉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并用药。据市场测算，2026年 AI 服务器专用高端铜箔需求约 2.4 万吨，同比增长约 260%。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8月30日在贵州贵阳闭幕，本届数博会展出1100余项新产品、新技术，发布87项创新成果。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阴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苏打绿的音乐没有刻意的落笔，没有虚伪的诉求，但是他的歌呢非常的真诚和善良，多元的音乐喜好和风格的撞击之下，就造就出了苏打绿无法归类的音乐风格了。他们以自己独特清新的音乐风格和扎实的音乐功底，最终获得了青睐。绿色年轻是他们最鲜活生动的招牌。分享来自苏打绿，狂热。

0: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
1: 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美的不是容貌，最美的时候往往是在老去的容颜里怀有一个不老的情怀，最美的不是情境，而是在花香满溢的情境当中有一颗懂得欣赏的心。一起来听周传雄《花香》。

0: 声响，由心而出的勤劳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气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但鲜活，印在脑海里。心有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1: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

0: 的朋友。
1: 耶耶耶，
0: 有点难。
2: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3: 海都连成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我和你同在这人世间。
4: 喜欢一首歌，喜欢一个歌手，固然因为歌曲本身就是非常的优美，而且歌手的嗓音也是特别的迷人，有的时候呢更是因为那首歌那个歌手代表的那个年代吧。分享来自周华健《最真的梦》。

0: 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截至目

0: 16.4%，高于东部地区12.4%的增速。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日施行，新版目录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涉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病用药。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3: 爱上萧亚轩，我相信很多人都是从跟姚谦合作的那个时候，因为姚谦把他的优势发扬到了登峰造极。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到的是这一首《雨季中》。

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

下来要分享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新加坡的温暖的女歌手蔡淳佳。那在蔡淳佳的歌声里头，透露着一种女性对爱的低调的执着。她也翻唱了许多的歌曲，让我们听到用中文演绎的美丽。这一首歌，来听蔡淳佳的演绎《星星眼》。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心里话，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3: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we're gonna introduce Andy. Let me baby time to wake up, ladies.

凤凰传奇，实际上这一对跨界的组合也是一种对民歌的传承。简单的说唱、电子舞曲和民歌的结合，叠加音色，没有最流行的音色和复杂专业的节奏，饱满的音色保证了音乐的力度。我们要听到的凤凰传奇这一首《传奇》。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我心里一直以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也面临转型的问题，所以呢他在音乐风格上也会渐渐的来做调整，融入自己性感的元素，也展现真实的自己，希望听众能够听见他的成长。接下来我们分享到的作品是在2011年发表《年年年年》这张专辑当中《爱的 HM》。

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9度，东风1至3级，相对湿度71%。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9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这一首作品来自于阿萨蔡卓妍，以吉他独奏引入清新之余，在副歌也加入到渐强的鼓点，在间奏加入电吉他的点缀，也以民谣摇滚的风格将清新蜕变和成长的主题串联。我们听到蔡卓妍带来《蝴蝶结》。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林俊杰呢，在2013年凭借这一张学不会的专辑，在第11届台湾黑豆流行音乐奖上获得年度10大华语歌手。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作品，就是选自于这一张专辑。

0: 107.3犀牛电台。听山水说话，传岁月佳语，让政策有温度，让故事有深度。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播出的那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一同聆听民间故事，刘罗锅沈对旧。卖麻糖人如厕时，钱财放在对旧上被盗，恰逢刘墉路过，当即设巧计沈对旧。他封锁路口，要求围观者每人投4文钱进对旧的水中。偷钱贼心虚交钱，钱币入水浮出油花，当场被抓获。刘墉追回钱财还给货郎，严惩小偷。一旁推豆腐馍的老两口无儿无女，感叹生计辛苦。刘墉便用围观人投下的铜钱为老两口购置毛驴拉磨，百姓纷纷称赞他断案聪慧，体恤百姓。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面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2: 温暖呈现。
3: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

车马穿行，白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

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中，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陆泉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豪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87.3 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墨上一直与你相伴。

0: 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8月30日在贵州贵阳闭幕。本届数博会展出1100余项新产品、新技术，发布87项创新成果。新版纺织品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发布，明确电商平台上销售的纺织品，网页上要提供产品的纤维成分和含量。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日施行，新版目录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涉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并用药。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4: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1: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2: 哎呦，爸爸慌。
1: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1: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墨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0: 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

0: 犀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门前老树长新芽。
5: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4: 藏进了满头白发，
6: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0: 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

0: 犀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2: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哎呦呦呦，你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3: 你转我转，他转大家转，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2: 你吵我吵，他吵大家吵，自媒体的时代向心里边扩散。
3: 添点油，
2: 我加点醋。
4: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犀牛电台，走心音乐。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婴儿车里的婴儿在看蓝蓝的天还是乌突突的天，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听蝉鱼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0: 当光与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4.75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超4万亿元。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6.4%，高于东部地区12.4%的增速。新版纺织品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发布，明确电商平台上销售的纺织品，网页上要提供产品的纤维成分和含量。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日施行，新版目录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涉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病用药。据市场测算，2026年 AI 服务器专用高端铜箔需求约2.4万吨，同比增长约260%。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

0: 力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3: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2: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3: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1: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

0: 点。
1: 好。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

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0: 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灵电台，做自己喜欢的你。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漫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陆璇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陆璇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据市场测算，2026年 AI 服务器专用高端铜箔需求约2.4万吨，同比增长约260%。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日施行，新版目录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涉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病用药。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8月30日在贵州贵阳闭幕，本届数博会展出1100余项新产品、新技术，发布87项创新成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4: 想要轻柔音乐，想要住到一首歌里。

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高坤。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夜晚的时间，灯火辉煌，夜色阑珊。走进声音的世界，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我是高坤。

总是老得好，走遍天涯海角也忘不掉。这是歌词里方的一句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过去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购全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陪伴你。

0: 人力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好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2: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晴，西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东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过瘾的听觉盛宴。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有电台”，加为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了。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桑 APP， 找到心有电台。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2: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2: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0: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列式。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赶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

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终极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

0: 首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49.8%，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八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 比上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

0: 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 八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七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0: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2: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3: 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4: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6: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7: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8: 因为目前呢，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7: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 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3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6: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3: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6: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智。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10: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2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 格梅维的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

0: 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1: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3: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2: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红建观察，
3: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了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1: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让时间沉在记忆，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4.75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超4万亿元，其中出口同比增长

0: 16.4%，高于东部地区12.4%的增速。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日施行，新版目录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涉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并用药。新版纺织品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发布，明确电商平台上销售的纺织品，网页上要提供产品的纤维成分和含量。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8月30日在贵州贵阳闭幕。本届数博会展出1100余项新产品、新技术，发布87项创新成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True Music，潮音乐。犀牛电台，你的私人歌单。
3: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林威奇以疗伤系音乐元素为中心，他希望通过每一首歌曲跟每一个聆听他音乐的朋友真诚的沟通，一起来听林威奇《只等你回头》。

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巡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演艺事业之外，伊能静热心公益，是静心图书基金的发起人、创办人，他也参加自闭症儿童的募捐，资助贫困少年，并且呢救助患病儿童等一系列爱心活动，是一个充满爱心的正能量艺人。那接下来呢，就一起来听他的作品《三月的秘密》。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我

元渊是90后的独立音乐人，擅长词曲创作。13岁的时候呢，用他呢独特而又成熟的嗓音就在网上进行了翻唱，并且呢开始研究原创。下面呢就一起来听王元渊的这首《悲伤已成曲》。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3: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2: 夜晚的

0: 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1: 哎呀妈，这火锅哪那么香哦，不香啊，香起了
2: 哦。不对哦，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0: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0: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 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来自莫文蔚的《日场夜场》，当然了，这首歌也是非常的好玩以及热闹的。由莫文蔚自己担任制作人，找来的乐手呢也是大有来头，鼓手呢是有着香港鼓王之称的龚硕良，而贝斯手呢则是这张专辑的总音乐制作人，可谓是非常的强大。那接下来呢，就一起来听这首很经典的《日场夜场》。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瑞蒂，一只标准胶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5: 别我的手！
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这首歌曲《幸福深处》来自于王铮亮，当然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马文的战争》的主题歌曲，收录到王铮亮专辑《听得到的时间》当中。

0: 音乐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帮，
0: 犀牛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

侯国栋是一个来自国家院团的演员，一个音乐学院的大学教师，一个词曲全能型的歌者，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的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好好的来聆听吧。你的愿望，我的愿望。

0: 新的世界，犀牛电台。
1: 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人来人往的拥挤街道，生活就是柴米油盐鸡毛蒜皮儿，我们的人生也就在这日复一日的琐碎当中度过，有压力但也不失希望。郑智化曾经写过一首歌，最早呢是苏芮唱红的《蜗牛的家》，就像歌里唱的那样，从前的人们是这样，今天的人们依然在重复着昨天的故事。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4: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3: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4: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啊。
3: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4: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5: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6: 午夜是各位的老朋友肖辉，每天的老时间老地点，我们就在电波当中一起来听歌。周深深情演绎《我的节日我的歌》主题曲《流光》，在极富诗意的歌词当中，温柔唱着万家灯火的柔软与温情，柔美的旋律铺陈出一幅包含情意的节日图景，在满满的仪式感当中与浪漫重逢。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1: 晴朗的天气下，总是容易带着最愉悦的心情。天空虽然说没有小时候印象中那么的蓝，但却依然清澈动人。天气就像人生，有时晴朗，有时阴雨，寒暑交替就是匆匆的人生四季。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了节目当中，我是肖辉，每天的老时间老地点，记得我在电波当中和你来分享这些年代好声音。来听陈奕迅的这一首《最冷一天》。
2: 如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当抬头迎面总有密云，只要认得你再没有遗憾。

0: 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栏目今天播出；瑞创电子产业化基地项目加快建设进度，确保按期投产；区第二实验小学做实做细保障工作，迎接新生报道；丰台小学凝心聚力备开学，周密部署护航新学期；北新城小学开展教职工消防安全专题培训。下面是详细内容。石家庄市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步入高速发展阶段，石家庄瑞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抢抓发展机遇，优化产业结构，依托经济开发区空天信息产业园，推进低轨卫星射频载荷产业化基地项目建设落地，进一步补齐产业链条，壮大产业能级。作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石家庄瑞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长期深耕通信、导航、雷达、电子对抗领域，专注微波、毫米波模块组件及小整机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配套服务。公司聚焦星、氮、雷、链四大核心赛道，形成了频率源、收发变频信道、功率放大器、射频 SIP 四大特色产品，技术实力扎实，产业优势突出，是我区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科创力量。记者在项目建设现场看到，占地 12.5 亩的瑞创电子低轨卫星射频载荷产业化基地项目主体已经完工，目前正在开展内部装修与验收工作。项目建成投产后，将主要生产低轨卫星射频载荷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通信卫星、遥感卫星等空天领域，进一步提升我区空天信息产业专业化、产业化发展水平，为区域经济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
1: 我们这个项目是石家庄瑞创电子低轨卫星射频载荷产业化项目，2026年的7月份基本上主体完成，预计到2026年年底完成装修和验收，2027年的话，我们1到3个月开始这个整个自动生产线的建设、设备的调测，预计到2027年的4月份、5月份开始入驻投产。项目建成投产之后，我们预计公司的低轨卫星射频载荷产品年产量能达到5000套以上，实现产值1亿以上。
0: 又是一年开学季，8月29号。区第二实验小学迎来2026级一年级新生，老师们在校门口迎接新生及家长的到来，孩子们牵着家长的手走进校园，对照分班表找到各自班级，各班班主任带领新生和家长参观了教学楼、操场和课间活动场地，熟悉了教室、卫生间位置等，帮助新生消除陌生感，快速适应小学校园环境。参观结束后，各班召开新生家长会，

0: 班主任围绕幼小衔接重点内容和家长交流，引导家长关注孩子的心态转变，帮助孩子调整作息，适应课堂节奏，讲解了学习文具的挑选与准备等注意事项，同时呼吁家长积极配合学校各项教育教学工作，同心协力帮助孩子平稳度过入学适应期。
1: 今天又有一批新的小学生要加入到第二实验小学这个大家庭，他们要开启全新的小学旅程。小学是成长的新起点，孩子的成长需要家校携手同行，希望今后家长能与学校多沟通交流，彼此信任，同向发力，凝聚育人合力，用心陪伴孩子们快乐学习，向阳成长。
0: 开学前夕，区第二实验小学做实做细开学保障工作，组织召开全体教师会，围绕消防安全、教育教学、特色活动、师德师风四大主题，对全校教师开展系统培训，进一步明确新学期工作目标，压实岗位职责，凝聚团队合力。老师们分工协作，认真清点，分类整理教材，打扫教室卫生，绘制开学主题黑板报，用满满细节营造温馨的返校氛围。学校安全工作小组同步行动，对教学楼消防设施、校园围墙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为学生返校筑牢坚实安全防线。
2: 新的学期，新的目标，学校全体教师将不忘初心，用心教书，潜心育人，在抓好知识传授的同时，重视学生良好习惯养成，着力培养学生自律专注、文明有礼、热爱阅读、勤于劳动的优良品质，努力为孩子们搭建多元成长的平台，让每一位学生都能自信阳光、笃行向上，在校园里收获知识、收获快乐、收获成长。
0: 开发区方台小学提前谋划，全面做好开学筹备工作，以充足完备的校园保障迎接全体师生重返校园，开启新学期。近日，学校组织召开一年级新生家长会，详细解读校园管理制度、教学安排、课后服务等内容，耐心解答家长关于孩子入学适应、习惯培养、安全教育等各类疑问。各学科教研组开展了集体备课研讨活动，老师们结合学段学情特点，梳理新学期教学重难点，优化教学思路，创新授课形式，切实做到备课精准、授课高效，为新学期高质量教学筑牢基础。为进一步强化校园安全管理，学校特邀辖区派出所民警走进校园，开展新学期安全法治专题讲座，围绕防欺凌、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等重点内容，结合真实案例，民警细致讲解了日常校园生活、出行途中的安全注意事项，引导学生们增强安全意识，树立法治思维，掌握自救自护技能。
3: 新学期新起点，我们希望通过班级布置、家校沟通，消除孩子的入学焦虑，让家长安心放心，帮助新生快速适应全新的学习和生活环境。目前我校各项开展筹备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准备就绪。下一步，学校将以饱满的工作热情、严谨的工作态度、务实的工作作风，稳步推进新学期各项教育教学工作，深耕育人沃土，筑牢安全防线，凝聚家校合力，全力护航每一位学子逐梦成长，开启新学期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8月31号，新学期开学前，怀路镇北新城小学邀请河北省消防协会工作人员对全体教职工进行消防安全专题培训。工作人员以典型火灾案例为切入点，借助视频与图文资料，系统梳理了火灾成因及其危害性。在此基础上，围绕校园日常消防安全管理要求，逐项讲解了火灾隐患排查、安全用火用电规范、初期火灾扑救方法及疏散逃生要领，并重点阐释了消防四懂四会的核心内容。工作人员还结合家庭火灾常见诱因，向教职工推荐了适用于家庭场景的常用消防器材，针对选购和日常维护提出了具体建议，应通过正规渠道购买，注意核查产品生产日期、厂名厂址及合格证明，需定期对器材进行检查，确保其在紧急状况下能够正常使用。培训结束后，工作

0: 员检查了校园内的消防设施，并就器材日常维护保养、巡检记录填写等事项向学校管理人员提出了具体建议。
1: 校园安全是一切教育教学工作的底线，我们通过本次培训让全体教师掌握消防常识与应急技能，夯实消防实操处置能力，筑牢校园安全防线，为新学期各项工作平稳有序的开展保驾护航。
0: 新学期伊始，中小学生陆续返校，开启新学期校园生活。不少学生出现作息紊乱、注意力难集中、情绪烦躁，甚至抵触上学的表现。开学综合征再度成为家长与学校共同关注的问题。据了解，开学综合征又称开学恐惧征，是中小学生在假期结束、新学期开始时，因生活节奏突变、学习压力增加而产生的一系列生理和心理不适应反应。该症状属于学生群体常见的阶段性适应问题，并非心理疾病。究其原因，假期中相对自由松弛的作息与生活状态，与校园规律的作息安排、逐步增加的课业压力形成强烈反差，学生身心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状态切换，进而引发短暂的适应焦虑。通常情况下，这类不适会随着学生逐步融入校园节奏而自行缓解。针对学生普遍出现的适应困扰，区人民医院医生贾子深给出科学调适指导。
2: 我们建议在作息上严格贴合校园时间表，早睡早起，摒弃熬夜赖床的假期习惯。学习上呢，循序渐进恢复学习的节奏，从简单任务入手，逐步恢复专注力。同时呢，同学们也要主动调整心态，积极接纳新学期的变化，多和同学老师交流沟通。那么家长方面呢，应该避免过度施压、批评和指责，多给予鼓励和包容。如果持续2周以上的这种情绪低落，无法正常学习生活，可以及时寻求学校心理辅导的帮助，平稳度过适应期。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1: 身不由己的为难谁都经历过，只是随着身份的转变换了种形式存在而已。在中国式思维里，我所说的这种停留在表面的社交文化，热情积极的态度似乎就代表着懂事的程度和情商的高低，就像小时候被逼出来的一段才艺表演。我是香辉，我们接下来继续要听歌，听到的是何洁带来《身不由己》。

0: 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道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当阿信发微博赞美周杰伦的新专辑，也有粉丝坐不住了，连连追问你的新歌在哪里，你的专辑在哪里。五月天上一张专辑是六年前的自传，这五位知道这六年我们是怎么过的吗？当然大家偶然也是能够在其他歌手的新专辑里面听到阿信的创作，比如白安的新专辑的主打没有人写歌给你过吧，比如品冠的新歌不如我们今天见。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

0: 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1: 作为忧郁情歌的代表，姜育恒的歌历来都是那个时代的歌迷心里一段难以抹去的回忆，内敛沉淀和沧桑也自然符合了他的歌迷定位。沧桑和忧郁的代表，除了当年的姜育恒，还有一位是赫赫有名，这就是被称作为歌坛浪子的王杰。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听这一首《谁明浪子心》。

0: 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西游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歌唱时光。
1: 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西游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歌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着谁，又或者正遇见了谁？开头或是结束，将会是怎样的故事？我们期待着更美的相遇。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灵电台陪。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灵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

情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你夜无眠还翻天，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犀牛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出了孤独的自负，笔直向街边的树，冰封上映出的倒影，一个人对严寒推心置腹。当然现在可没人再敢说懂你，你的嘴巴露出的脸一幻化成这帝国的灰烬瞬间。

0: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看微博微

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 犀牛电台。

0: 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斯坦，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不能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

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纵容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

穿行，白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

0: 首音乐，犀牛电台。
1: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时刻，世界都在发生着变化，
1: 都在发生着变化，
0: 让你的心情随音乐一起放个假，
1: 一起放个假。
0: 犀牛电台。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

0: 度过温馨的时刻。
1: 服从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犀牛电台。

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栏目今天播出；瑞创电子产业化基地项目加快建设进度，确保按期投产；区第二实验小学做实做细保障工作，迎接新生报道；方台小学明新聚力备开学，周密部署护航新学期；北新城小学开展教职工消防安全专题培训。下面是详细内容。石家庄市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步入高速发展阶段。石家庄瑞创电子科技有限

0: 公司抢抓发展机遇，优化产业结构，依托经济开发区空天信息产业园，推进低轨卫星射频载荷产业化基地项目建设落地，进一步补齐产业链条，壮大产业能级。作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石家庄瑞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长期深耕通信、导航、雷达、电子对抗领域，专注微波、毫米波模块组件及小整机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配套服务。公司聚焦星、氮、雷、链四大核心赛道，形成了频率源、收发变频信道、功率放大器、射频 SIP 四大特色产品，技术实力扎实，产业优势突出，是我区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科创力量。记者在项目建设现场看到，占地 12.5 亩的瑞创电子低轨卫星射频载荷产业化基地项目主体已经完工，目前正在开展内部装修与验收工作。项目建成投产后，将主要生产低轨卫星射频载荷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通信卫星、遥感卫星等空天领域，进一步提升我区空天信息产业专业化、产业化发展水平，为区域经济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
1: 我们这个项目是石家庄瑞创电子低轨卫星射频载荷产业化项目，2026年的七月份基本上主体完成，预计到2026年年底完成装修和验收，2027年的话，我们1到3个月开始这个整个自动生产线的建设、设备的调测，预计到2027年的4月份、5月份开始入驻投产。项目建成投产之后，我们预计公司的低轨卫星射频载荷产品年产量能达到5000套以上，实现产值1亿以上。
0: 又是一年开学季，8月29号，区第二实验小学迎来2026级一年级新生，老师们在校门口迎接新生及家长的到来，孩子们牵着家长的手走进校园，对照分班表找到各自班级，各班班主任带领新生和家长参观了教学楼、操场和课间活动场地，熟悉了教室、卫生间位置等，帮助新生消除陌生感，快速适应小学校园环境。参观结束后，各班召开新生家长会，班主任围绕幼小衔接重点内容和家长交流，引导家长关注孩子的心态转变，帮助孩子调整作息，适应课堂节奏，讲解了学习文具的挑选与准备等注意事项，同时呼吁家长积极配合学校各项教育教学工作，同心协力帮助孩子平稳度过入学适应期。
2: 今天又有一批新的小学生要加入到第二实验小学这个大家庭，他们要开启全新的小学旅程。小学是成长的新起点，孩子的成长需要家校携手同行，希望今后家长能与学校多沟通交流，彼此信任，同向发力，凝聚育人合力，用心陪伴孩子们快乐学习，向阳成长。
0: 开学前夕，区第二实验小学作时作息开学保障工作，组织召开全体教师会，围绕消防安全、教育教学、特色活动、师德师风四大主题，对全校教师开展系统培训，进一步明确新学期工作目标，压实岗位职责，凝聚团队合力。老师们分工协作，认真清点、分类整理教材，打扫教室卫生，绘制开学主题黑板报，用满满细节营造温馨的返校氛围。学校安全工作小组同步行动，对教学楼消防设施、校园围墙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为学生返校筑牢坚实安全防线。
3: 新的学期，新的目标，学校全体教师将不忘初心，用心教书，潜心育人，在抓好知识传授的同时，重视学生良好习惯养成，着力培养学生自律专注、文明有礼、热爱阅读、勤于劳动的优良品质，努力为孩子们搭建多元成长的平台，让每一位学生都能自信阳光、笃行向上，在校园里收获知识、收获快乐、收获成长。
0: 开发区方台小学提前谋划，全面做好开学筹备工作，以充足完备的校园保障迎接全体师生重返校园，开启新学期。近日，学校组织召开一年级新生家长会，详细解读校园管理制度、教学安排、课后服务等内容，耐心解答家长关于孩子入学适应、习惯培养、安全教育等各类疑问。各学科教研组开展了集体备课研讨活动， 老师们结合学段学情特点，梳理新学期教学重难点，优化教学思路，创新授课形式，切实做到备课精准，授课高效，为新学期高质量教学筑牢基础。为进一步强化校园安全管理，学校特邀辖区派出所民警走进校园，开展新学期安全法治专题讲座，围绕防欺凌、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等重点内容，结合真实案例，民警细致讲解了日常校园生活、出行途中的安全注意事项，引导学生们增强安全意识，树立法治思维，掌握自救自护技能。
2: 新学期新起点，我们希望通过班级布置、家校沟通，消除孩子的入学焦虑，让家长安心放心，帮助新生快速适应全新的学习和生活环境。目前我校各项开展筹备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准备就绪。下一步，学校将以饱满的工作热情、严谨的工作态度、务实的工作作风，稳步推进新学期各项教育教学工作，深耕育人沃土，筑牢安全防线，凝聚家校合力，全力护航每一位学子逐梦成长，开启新学期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8月31号，新学期开学前，怀陆镇北新城小学邀请河北省消防协会工作人员对全体教职工进行消防安全专题培训。工作人员以典型火灾案例为切入点，借助视频与图文资料，系统梳理了火灾成因及其危害性。在此基础上，围绕校园日常消防安全管理要求，逐项讲解了火灾隐患排查、安全用火用电规范、初期火灾扑救方法及疏散逃生要领，并重点阐释了消防四懂四会的核心内容。工作人员还结合家庭火灾常见诱因，向教职工推荐了适用于家庭场景的常用消防器材，针对选购和日常维护提出了具体建议，应通过正规渠道购买，注意核查产品生产日期、厂名厂址及合格证明，需定期对器材进行检查，确保其在紧急状况下能够正常使用。培训结束后，工作人员检查了校园内的消防设施，并就器材日常维护保养、巡检记录填写等事项向学校管理人员提出了具体建议。
4: 校园安全是一切教育教学工作的底线，我们通过本次培训，让全体教师掌握消防常识与应急技能，夯实消防实操处置能力，筑牢校园安全防线，为新学期各项工作平稳有序的开展保驾护航。
0: 新学期伊始，中小学生陆续返校，开启新学期校园生活。不少学生出现作息紊乱、注意力难集中、情绪烦躁，甚至抵触上学的表现。开学综合征再度成为家长与学校共同关注的问题。据了解，开学综合征又称开学恐惧征，是中小学生在假期结束、新学期开始时，因生活节奏突变、学习压力增加而产生的一系列生理和心理不适应反应。该症状属于学生群体常见的阶段性适应问题，并非心理疾病。究其原因，假期中相对自由松弛的作息与生活状态，与校园规律的作息安排、逐步增加的课业压力形成强烈反差，学生身心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状态切换，进而引发短暂的适应焦虑。通常情况下，这类不适会随着学生逐步融入校园节奏而自行缓解。针对学生普遍出现的适应困扰，区人民医院医生贾子深给出科学调适指导。
5: 我们建议在作息上严格贴合校园时间表，早睡早起，摒弃熬夜赖床的假期习惯。学习上呢，循序渐进恢复学习的节奏，从简单任务入手，逐步恢复专注力。同时呢，同学们也要主动调整心态，积极接纳新学期的变化，多和同学、老师交流沟通。那么家长方面呢，应该避免过度施压、批评和指责，多给予鼓励和包容。如果持续2周以上的这种情绪低落，无法正常学习生活，可以及时寻求学校心理辅导的帮助，平稳度过适应期。

0: 郁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帮，
0: 犀牛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
1: 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0: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2人死亡。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终极两国国歌》。

0: 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

0: 之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国际

0: 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0: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2: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0: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

0: 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49.8%，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49.0%， 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八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1.4% 和 52.9%。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1: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 1.1 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9: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8: 昨天上午， 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

0: 六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为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但增取真，
1: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地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0: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八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2: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3: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两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4: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3: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两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据市场测算，2026年 AI 服务器专用高端铜箔需求约2.4万吨，同比增长约260%。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8月30日在贵州贵阳闭幕，本届数博会展出1100余项新产品、新技术，发布87项创新成果。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4.75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超4万亿元，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6.4%，高于东部地区12.4%的增速。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心流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心流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心流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

0: 去，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能让你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寻迷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6%。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9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杯热咖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日施行，新版目录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涉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并用药。新版纺织品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发布，明确电商平台上销售的纺织品，网页上要提供产品的纤维成分和含量。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4.75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超4万亿元。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6.4%，高于东部地区12.4%的增速。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3: 早上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泉融。